0: 阿甘威达 ，Star Walker 715-5-5-3-2-0 approaching car please walk 2630。
1: Star Walker 715-5 Hong Kong radar good morning identified。